0: business is overseas, in the US, Europe, Japan, and South Korea, where there's a labor crunch.
1: 从过去的就是更多是在炫技展示形式的这样的一个表演而进入到就是现在可以看到就是大

0: 现在是在成都的海霸王，海霸王是成都的最大一个冻品交易市场。像我装冻品的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海霸王装货。成都和西藏的话比较近，然后川藏线的话也是进藏选择方式最多的一条路线。然后去西藏大部分的货基本上都是从成都那边运过去的。我这个货还没有来吗？
1: 马上就来了，明天你要必须要过四川进入西藏。
0: 明天？
1: 明天晚上。这个国庆节放假啊，放假以后28号晚上12点钟甘孜州就货车进行啊。
0: 那我过不了怎么办？
1: 过不了你就直接在路上耍八天了。
0: 8天，意思是我30个小时跑800公里。
1: 对，
0: 路上搞不好还要堵车。
1: 哦，
0: 现在是中秋和国庆一共放假8天，进西藏的游客也比较多，为了方便游客出行嘛，所以说他会对我们大货车实行交通管制，然后给那些旅游的小车然后提供便捷，所以说我必须要在30个小时以内进入西藏的地盘才不会封路。那拉车运费是多少钱？
1: 给你22000嘛。
0: 22000再加一点嘛，这一趟你的时间又赶紧，30个小时你让我跑800公里，
1: 给你加1000块钱嘛。
0: 行，可以。这次货呢是27吨，有23000。这个货的话拉到西藏的林芝，从成都过去的话大概是1600公里的样子。成都的话是我们的省会，一般我从外地拉货回来的话一般都是拉到成都，然后我出去装货的话也好多时候都是从成都装货出去。然后西藏这边的话它离成都这边也要近一点，然后它货物也比较全。今天我装的是27吨的冻品，过节的话西藏的旅游人就比较多，对这些食品的需求量也特别的大。我的那个车子的话是冷藏车，它主要是由保温层和一个冷机构成，然后保温层的话就是说防止它这个温度流失过快，然后冷机的话主要是给车子制冷。
2: 我就喜欢拉这种货，装满一车也没多重。

又堵车了呀，这刚出来就堵车。现在我已经装好货，从成都出来准备回家，把我老婆接上，然后就可以出发了。我的家在雅安市民山区，从这里过去的话有140公里吧。雅安是川大县的门户，进藏之前必须要经过我们雅安。走川大县呢，这个路线就是318国道，318国道的起点是在上海，然后终点是在日喀则的藏布口岸，全程大概是4700多公里。这个货太赶时间了，现在都已经4点钟了，然后老板让我明天晚上要必须进西藏的话有800公里，如果不能过，这真的是要过完国庆节再往走的话，那就惨了。

0: 我要停车的话，因为我们家离火车站比较近嘛，那个大车是没有办法开回家的，所以说我就只能停在火车站附近。
1: 开玩笑。
2: 接我老公的时候，一般女儿、儿子在家都会带来。爸爸会疼女儿，每次回来下车就会第一时间抱一抱她，都那么大了还会抱一抱她。
0: 你想我了没有？想爸爸了没有？想爸爸。我们今天要走了，不准哭啊。你接下来听话啊，在那边听奶奶的话好不好？

0: 现在到哪里了？还有多少公里？
1: 现在我们是在雅江的天乐十八湾，还有317公里。如果不堵车的话，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但是这个东西也不太好说。
0: 难不到会封路吗？这放假了。
1: 唯一的办法，封路的话，唯一的办法就只能等，没有别的办法。进不了西藏的地盘的话，那我们就只能在那里等7-8天了，搞不好。
0: 还有那么久，8天。
1: 没办法呀，那不让我们货车走，有什么办法？从现在来看，虽然说只有300多公里，6个小时就可以完成，但是的话，这个路经常堵车。虽然说是明天才正式放假，但是那今天下午放假的话，可能他就会从成都出发，然后去西藏旅游。如果我跑慢一点，再堵一下车的话，后面的车可能就跟上来了。

0: 都开了这么半天了，什么时候才能进站啊？
1: 还有十几公里呢。
0: 我们还害怕这一路堵车，害怕达不到时间，结果也没什么堵。
1: 还好没有堵车，然后一路也没有休息啊。看到没有，这就是金沙江大桥嘛，看到没有，西藏欢迎您，看见没有，过了这个桥就是西藏了，知道吧？这边是四川，这边是西藏。这个桥呢就是金沙江大桥，是咱们四川和西藏的分界线。往左边的话是往四川方向，这边往右边的话是往云南方向，往前面的话是往西藏的昌都。
0: 终于到了。
1: 对呀、啊，终于到了，一会儿可以好好休息一下。我从成都到这个西藏的地界的话是780公里，大概只用了26、27个小时。过了这个金沙江大桥，我就算是正式进入西藏的地盘了。现在心情总算是放松一点了。

0: 我操！
1: 完了，把人家车撞了。好，你看一下。
0: 我们刚刚进西藏的时候就遇到一个倒霉的事情，我把人家车撞了。哎，
1: 完了，把人家车撞了。
0: 啊？您赔多少钱？
2: 我多给。这不是我的车子，是人家我借的。我也不知道，
0: 刚才我倒车的时候，因为那个地方有一个车，然后我就看那边去了，然后这边正好也是盲区，然后他没按喇叭，然后我就直接就给他撞上了。看是个藏族大哥，然后牌子也是藏族的，然后我心里面说实话还是挺害怕的，怕别人讹我。
3: 要不我直接给你多少钱吧，你看多少钱合适。
2: 旁边有一个修车的，
0: 因为在外地嘛，你看也是本地人，如果说人家报交通事故啊，可能就说把车扣了不让你走。老板，我到时候把他撞了，然后货箱有一点点变形。
4: 反正就是在靠在那个地这儿要装嘛，那地儿装，
5: 哎，这个装的话，
0: 一会儿给他弄好嘛，一会儿给他弄好，差不多
4: 八百，这个该让他自己买啊，
0: 啊，可以，我给你多转120嘛，你买2包烟抽可以吧？好吧，不用，没事。那个藏族大哥也没有为难我，然后呢就说让我把车子给他修好就行了，修这个杆子是花了200，修车厢是花了800，然后我准备多多给那个藏族大哥一点钱，藏族大哥也不要，
1: 谢谢了。
0: 真的，我还以为在里面出事。
1: 你看你很和谐，确实让我感觉就是说，怎么说呢，我都不知道该用什么语言来表达。
0: 谢谢了啊，
1: 好，谢谢。啊，没事，就赔1000块钱，没有留电话，那以后有事也不会找我们。
6: 是吓我一跳，我心都冷了。

0: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左贡的如美镇，这里的海拔是2600米。因为我们翻过这个绝巴山的话，可能海拔要上升到4000多，将近5000米左右的样子。绝巴山呢，相当的危险。我爬完那个山的时候，然后那看那下面的路就特别高，如果有恐高的话，说实话可能连车都不敢开，因为下面就是1-2千米的谷底。我开车的时候我都尽量不看下面，但是有时候转弯的话要往外甩一下的话，会看到下面的那个悬崖特别高，心里面还是有点害怕的。那个山是特别的陡，转弯的话我角度太大了，我的反光镜根本就看不到，有时候我会提醒我的老婆让她给我看着一点。后面能转过吗？
1: 走吧，走不过我会提醒你。
0: 好，我看前面啊，后面你给我看到一点。
1: 外面越爬越高，好恐怖。
0: 到山顶的时候是4000多米，然后下面呢以前都是没有防护栏的，那最近年才刚安的，如果掉下去的话那就是可能1-2千米，可能连骨头渣子都捡不到。坐好了，这有点颠啊。
1: 今天中午吃的都要吐出来了，
0: 这个灰尘特别的大，如果是在我后面的车的话可能连路都看不清楚。这还不是最烂的，上面还有一个更烂的地方。

0: 今天我们要通过的是我觉得最难走的路，一个是天路七十二拐，一个是老虎嘴。我第一次走这里的时候就把油箱给刮坏了，几百升油全部漏光了。第二次走的时候，然后后面车子差点翻了，后面的六个轮胎有三个轮胎都悬空了，差点就翻了。天路七十二拐是川藏线过了叶拉山之后，然后一直是处于一个下坡路段，然后它的名称是天路七十二拐，然后呢弯有地方都是 U 字形的180度的大转弯，然后坡也比较陡，从山顶的海拔是4000多米，下到最底下的话可能只有3000多米，有好几百米的落差。这边是我的噩梦，知道吧？这里七十二拐，
1: 你看着，全部要一道一道的往下走。
0: 等我有钱了，我一定给他女子。我跑川藏线的话，走到七十二拐的地方，我就特别害怕，就怕车子翻了啊，或者说是把车弄坏了这种。

过了个怒江汽车拐最弯的那个地方，我前两次第一次是刮油箱，第二次是车子差点翻了，所以说这次过那里的时候我就提前把车停下来，然后拿着铁锹去把那个路给它修了一下，把那个坑给它填一下。车子的后轮过来的话，刚好就压在我修过的路铲过那个土上面，所以说车子就没有发生太大的倾斜。没过之前我还是比较害怕，但是我修了路之后，等车子过到一半，我看到那个轮胎已经完全落在那个我修过的路那个土上面。

0: 你看，我这个车子是4米，但是我的车子是4米2，整体比那个地方的通行能力高了20公分，所以说我必须得贴边，然后慢慢的一边开一边看，才能顺利通过。
1: 看到外面啊，我得靠到边儿。
2: 哦，能走。往里面靠，往里面靠。
0: 外面快刮住了，里面。别！刮住。
1: 下去拍。
0: 已经刮住了。
2: 走。
0: 我蹭到，已经蹭到了，我不行。我已经挨着了。
2: 你不是？
0: 下来，你下来，你下来拍。走到中间的时候，我发现那个。
2: 我左边的箱子有点卡住了，但是呢也没有办法。然后呢，我就往后倒了一点点，然后又重新绕了一下，但是过来的时候还是贴着边过来的。往外面走一点，外面，好，走走，可以了，走了。
0: 过完拉货嘴之后，我上去看了一下。

0: 开了三天半了，总算是快到达西红目的地了。现在到西红目的地还有50几公里。
1: 作为一名货车司机，发生交通事故死亡的货车司机肯定有。我对死亡的话没有恐惧感，除非就是说运气特别倒霉，可能掉个石头下来把我车子埋下面了，那就没办法。我觉得现在这个货车司机因为太多了嘛，到处都有司机，你这个活你不拿别人会拿，所以说我感觉别人觉得你不干会有别人干，所以说我感觉这个社会对我们货车司机不是很尊重。
0: 到林芝了，还有7.8公里可以到卸货的地方了。明天卸货的时候也不用点数，咱们就可以去逛一下街。
2: 明天多休息一会儿。
0: 哎，老板你好，我到了。

0: 你这儿能停车吗？
1: 你停到我库房门口吧。
0: 哦，库房门口是吧？哦，可以可以。我终于可以休息了，睡吧，我都困得不行了。
2: 不洗脸吗？
0: 不洗了，明天再洗，太累了。

0: 西藏货这边的话，像这种冷藏货的话，这边特别少，需要从内地运过来。
1: 让他们自己卸吧，反正也不用点数，咱们去把账结了，到时候卸完货直接走。

0: 在他工人卸货的时候，我就去市场结运费了。
1: 一会儿过来，拿着钱过来买。
0: 那我今天结账收钱的地方是一个农贸市场，就是我们说的菜市场。
1: 老板，我那个货在卸了，运费是给你们结吗？
2: 可以。
1: 哦，三高价嘛，对吧？
2: 对。
1: 好，行行行，那货正在卸了，应该一块就卸完了。
2: 行。
1: 那你把运费给我转一下吧。
0: 而且这边不用走高速，基本上都走国道，虽然说费有一点，但是这个过路费可以把这个多耗去的油可以扯平的，所以说我觉得这单货还是比较赚钱的。
1: 再见了啊，老板，再见。好，再见。
0: 我送完这单货的话，我大概赚了10000多块钱，挣到的收入也是双倍，我还是非常满意的。这代表着我可以去装下一单货了。